0: 重要的事情就是行。
1: 北京分钟钟。
2: 是。
1: 为何？事情就是开。为什么？
2: 事情就。
1: 这多少信号？
0: 这是软件。
1: Copy.
2: 这第二听着。
1: 这上面跑什么？
2: 谢谢。